是很重要，是第一，咱们你看看咱们怎么这自己，要这怎么我怎么要，这怎么要你们买点钱呢？俺没有钱呢。啊，这样子就，反正又花，你不是呀？忙了又他们的工人，反正好像就好几家公司，哎，那招啥招是啊？什么呀？就是啊，俺那招就加个这个贵，要多的是，哎呀，你看这，给人家是啊。你发点个三个，你老总也骂你，你发点个，我也要骂你。那么在这边我去溜，这边我去溜一下，这边没有人去发点我们这个，那家什么有？